0: 题间里别犯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倔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

0: 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可曾拥有。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三人组奔赴华州，他们按照常规操作，先到华州城里找个地方先住下。当然了，因为范荣华这装扮，这客栈的店小二没少挤得他。但是呢，人展平拿出钱来一拍，店小二有点懵，所以呢好好招待，给让进上房。等进了上房啊，店小二知道伺候好这几位有钱，所以他呀特别热心，又给擦桌子，又给打镜面水。这展平和冯焕一看，这店小二是个明白人，正好我们初到此地呀，拿他打探打探情报。想到这儿呢，冯焕从兜里一摸，摸出一两银子来，在这小二眼前一晃，乌鸦小二哥，客官，你有什么吩咐啊？乌鸦，我来问你，听说你们华州遭灾了，是不是啊？哎呦，可不是嘛，最近呢，可惨了，好多灾民呢，都往我们城里涌，看那样就知道啊，肯定是受了不少罪呀，没吃没喝，特别可怜呢。我们呀也是打心眼里心疼他们，可是呢我们这小店本小利薄，也就是勉强度日，糊口吃顿饭呗。看他们呀别的忙是帮不了，我们呀剩点什么干粮剩粥啊就施舍给他们。乌鸦，那看来你们也是尽了全力了呀。是啊，小店肯定不能看着人家饿死啊。不过呀，还是那句话，我们本小利薄，那比不了那大的店家呀。在这儿呢，冯焕这儿问着，眼睛啊盯着这店小二，看他的神态。这冯焕一看明白，自己这银子晃到哪儿，他眼睛就跟着走。成，这就行，我呀该问正问题了。乌鸦小二哥呀，我再问几个问题啊，你要是答好了，看见没，这一两银子那就是小费，归你了。哎呦，没问题没问题，小人知道什么呀，一定据实回禀。乌鸦，那我来问你，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钦差大人能来赈灾的呀？啊，没错啊，那是不是包大人呢？包大人啊，这个呀我也说不准，好像我听这意思来了两位钦差，包大人是一位，另外一位叫什么来着，丁大人。这两位啊，那别说，都是一等一的好啊。

人组一听，哎，有点不舒服。不过三个人呢，情况不太一样。这范荣华呢，他多少年呢，都没出过这草桥镇。在他们那儿，那县令呢，庸官居多。说实话，范荣华这么多年，就碰上包大人这么一个好官儿。所以这一听说那什么什么丁的人能跟包大人平齐，他这心里不是滋味。而展平和冯焕呢，那也是因为听了那番江叔蒋平蒋四爷那话，这心里啊，那是先入为主。他们就想着呀，这丁的人呢，上司是那参知政事王的人，这王的人是谁的人呢？那是刘太后一党啊，他们这一波那能有好人吗？所以啊，小二哥一说丁的人和包的人呢一样好，他们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尤其冯焕呢，这家伙嘴欠，乌鸦小二哥，我问问你啊，这丁的人到底好到哪儿啊？你凭什么拿他跟包大人比呢？这店小二也挺实诚，那是据实回答。哎呀，要说这位丁的人呢，是什么官儿，我不太清楚。反正啊，就我们看见的，那是好的不得了啊。当然了，拿他跟包大人相比啊，他的确也差着那么一些。母呀，那不就得了吗？俩人差着等级呢。哎，那也不是，客官呢，我就觉得丁的人比包的人呢，就是仁慈了一些，其他的差不多。母呀，此话怎讲？哎，是这样的。哎呦，我看三位啊，也是外地来的，我跟你们说说也没关系。据说啊，这两位钦差呀，有分工，包的人呢，坐镇州衙，主理民祠。那丁的人呢，坐镇玄天观，负责赈济。包的人那儿，那不用说了呀，这些天呢，已经判了多少案子了。那丁的人呢，哎呦，你们是不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也解决大问题了。据说现在啊，这朝廷的赈济粮啊，还没到多少呢。我们这儿这些难民呢，已经全能喝上粥了。人丁的人就这本事，您说厉不厉害呀？哎，这一说呀，连范荣华都纳闷儿啊，真的假的呀？难道这丁的人还能随时种庄稼出来吗？哎，那倒没有。店小二再看看，左右无人，直接凑到三人的耳朵边儿。各位啊，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华州啊有个玄天观，那观里为首的是个胖老道，人送绰号玄天道长。这家伙呀，明着是老道，实则呀那是奸商啊，特别有钱，那跟我们那知州还有通判呢勾搭连环，都快成义兄弟了。你说这平常啊，他们霸道点也就算了，我们这些小民呢，能不理就不理。可是呢，都到这时候了，他们还那儿闹事儿呢。不瞒几位啊，我们这儿遭灾的主要是白马县啊，坐县也有，这俩县县令啊，一律上报申请朝廷救济。可我们这知州和通判呢，竟然互相推诿，谁也不干事儿了。那玄天道长呢，人家囤着粮食呢，就借这机会哄抬物价。哎呦，我听说呀，玄天道长啊，自个儿赚了钱不算，知州通判一人一份儿。如今我们华州啊，饿死的人不少啊，他们得负主要责任啊。对，说起来丁的人呢，这丁的人到了之后听说此事，直接下榻玄天观，在那儿收拾了一顿，那失职的知州还有通判

都让他给撤了。那粮食也收归朝廷使用，先解决目前问题。哎呦，我们这个解气呀！店小二把这前因后果一说，范中华呀直挑大拇指。嘿呦，没想到这丁的人呢有如此能耐，不错，是个好官。不过丁的人把那知州和那通判撤了，这华州的事儿丁的人能管得了吗？展平一听啊，点点头，大哥呀，这就不需要咱们操心了。咱们大宋的官员呢，您想在中央当上高官，那得先在地方啊磨练多少年。所以啊，华州这套公务啊，人丁的人懂也不奇怪。嘿，要这么说来，这丁的人呢，别看跟包的人不是一派，这我也得说呀，好人呢，真是国之栋梁。得，这下范荣华和展平全叛变了，冯焕气得直跳脚啊。咱们说冯焕呢，这家伙一家子都不靠谱。从他叔叔冯渊开始，耍嘴皮子，出鬼点子，这一本事特别大。所以呀，那冯渊请假回家的时候，那就吹牛呗，好像啊全宋朝就包的人这么一个好官。如果说有一天呢宋朝没了包的人，那说不定啊就得亡国。这话说的呀特别夸张，但咱们说呢，冯渊这个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也是他出身绿林不容易呀，好不容易跟着包的人走南闯北，这身份全变了，一说人都挑大拇指。这家里人往外一说呢，也感觉这脸上有光。冯焕呢从小就长在这么一个环境中，耳濡目染，他呀就想当然的也这么认为，这宋朝啊除了包的人那没好官儿。所以今天呢店小二这么一说呀，他是打死也不信。而且呢不信不说，冯焕呢还得找茬儿。乌鸦小二哥呀，你刚才还说什么啊？对，你不是说了吗，丁的人比包的人要差，太仁慈。你要知道啊，为官呢不能仁慈，这一仁慈他就要放过坏人，就这个他能是好官吗？这店小二一听啊挠挠脑袋，哎呦客官呢，您说的有点太严重了。不过就我看呢，我还是认为这丁的人不错。您想啊，丁的人呢撤了知州和通判，但是呢并没有处理那个玄天道长。说实话呀，我们华州人都认为呀，就那玄天道长的所作所为，当街把他砍喽，粮食充公，也没什么不行的，我们呀绝对是拍手称快。看那丁的人呢，人家说的也对呀，得讲道理。而且呢既然如今华州遭灾，咱就得给那个玄天道长啊一个赎罪的机会。这丁的人也说了呀，让我们呀有冤的一律写状子交到包的人那儿统一管理。丁的人也答应了呀，到时候用玄天观的存粮啊赈济灾民，算这玄天道长将功补过。到时候呢那状纸拿来两相对比，再决定怎么处理。而且人丁的人呢人真是讲理的人，虽然呢征用了玄天观的粮食，但是答应这不是白征，折价成银子，到时候归了包堆算总账。您说这手段咱都弄不出来，人家能做到，那不是好人那又是什么呢？得，冯焕听到这儿瞠目结舌。

再想找茬也说不出什么了，只能咬着牙呀，把这一两银子递给这店小二。乌鸦小二哥呀，那你先下去吧，我们到时候有事儿再叫你。好嘞，客官您歇着啊。哎，不过我走之前呢，也得嘱咐你们一句，最近一段时期你们可小心点儿，这城里头还好，城外可闹妖怪呀。这展平一听，哟，还有这事儿，闹什么妖怪呀？哎呦，客官呐，我也不知道啊，这是听那灾民说的，那妖怪特别凶残，可邪乎了，你们务必啊小心为上。那店小二关门走了，展平和冯焕呢赶紧收拾东西，毕竟来这儿不是来玩的，得去查案。结果等收拾着一看，这范荣华坐那儿正运气呢，俩人就奇怪，范千，哎，不，大哥，您这是怎么了呀？这范荣华瞪着眼睛，你们这俩败家子儿啊，住这么贵的店房已经够奢侈的了，怎么你这小费还给这么多呀？冯焕一听，乌鸦大哥呀，哎呦，您就放心吧，我这个自有用意。您想吧，这小二从来都是见钱眼开，有了钱呢他什么都不说，咱们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您找他打听打听，咱们心里有数，这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展平一听啊，也旁边赶紧搭腔，对，大哥呀，冯焕这做的一点错没有，您就放心吧，我们呀闯荡过江湖，在这方面有经验，肯定吃不了亏呀。行，咱们也别耗时间了，不是还得查案去吗？冯焕，咱俩换衣服。就这样，展平和冯焕呢把衣服也换了，就换成范荣华包袱里那旧衣服。他们俩呢刚开始这心里还挺膈应，可仔细一看，哎，别看这衣服挺旧啊，但是呢洗得挺干净，一点也不脏。所以俩人赶紧折腾，把衣服给换了，手头这兵器给缠上布。缠到最后啊，展平那剑缠得跟那要饭的棍儿相似。冯焕那刀比较宽，怎么办呢？缠吧掖包袱里，背在背后，这样呢也不太明显。范荣华呀也是一样啊，把九曲弯弯棍上也缠上布，这追魂罗呢擦掖到肚子这儿。三人收拾停当，把应用之物掖的包袱里背好，哎，以防万一。就这样三人上了街，可先去哪儿呢？这仨人呢这回意见统一，先找包的人呗。之前那小二哥呀说的挺清楚，丁的人在玄天观，包的人在州衙，那咱先去州衙呗。就这样三人是马不停蹄直奔州衙。结果到了州衙门口一看，嚯，仨人呢彻底傻眼。怎么回事呢？只见这州衙门口啊，百姓们乌泱乌泱围了一大片，好多还喊着呢，我们要包的人断案，对，我们要包的人主持正义。哗，这帮人呢嗷嗷的，就差把房子盖掀起来了。再看这州衙门口呢，小七杰兄弟分成两拨，正在这儿维持秩序。哎，别嚷嚷，有问题包的人都会解决的，来排队。没错，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排队啊，分两队，普通案件站左边，见血的案件站右边。

0: 这范荣华他们一看，哎，这怎么还分两队呢？三人也没说话呀，就站在人群之中往里观看。这一看，嘿，还真行，包的人有主意呀。他把这公堂啊一分两半，中间啊遮了一层幕布，包的人呢带着王朝马汉在左边，这算一般。这右边呢也坐着个大人，40多岁，长得是面如冠玉，五柳墨然，随风飘摆，这么一看还挺帅。这位呢就是包大人手下的得力干将师爷公孙策。再看这公孙策呀，带着张龙赵虎在右边判案，他呀专管那见血的。这样一来呢，双线进行，提高效率。咱们再看包大人这边，包大人呢不愧是断案高手。这阵呢底下带上来俩人，这俩人呢揪着就上来了。这包大人一看，你们为何厮打？其中一个呀赶紧往下磕头，回禀大人，小的张三本是华州附近的农户，如今遭了灾呀，流落至此。那为何来告状？嘿呦，回大人呢，小人早上呢好不容易要了俩窝头，正打算吃，结果就他李四给抢走了。小人往回要啊，他不给还揍我呢。这包子人听完，看看另一个人，好，你叫李四是吧？张三说的可否属实？叫李四这位啊，鼻子一哼，嘿呦，包子人呢，张三说的没错，不过呀，我也是遭灾的人呢，不夸张啊，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今儿个俩窝头进肚，我算吃饱了，您呢就算打死我，我也做个饱死鬼。包大人您看着办吧，我这100多斤我就交给您了。得，这还来了个魂不吝。这包大人呢对付这种人他也有经验，一点不慌啊。好，李四，这错误你认也不认？
1: 我认。
0: 好，来人呐！这下头有衙役过来，包大人，重打李四10板。
1: 是。
0: 两个衙役过来，直接把李四推倒，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板子。当然了，大家看得清楚，这衙役啊，掌握着手劲呢。打归打，您看着噼里啪啦挺响，他呀也是真疼。但是呢，不伤筋不动骨，这就摆明了呀，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就得。就这样，很快呀，10板打完，包大人一转脸，李四，这顿打你挨得冤也不冤。这李四啊也算条棍儿，包大人呢不冤。好，知道不冤就好。我知道你们都是遭灾之人，生活无着，不得已才会犯此错误。既然你知错，来人呐！那王朝马汉跟旁边呢，王朝往上一步，包大人，去，一人给他们2两银子，让他们走吧。你们俩也给我记住，以后万不可偷和抢，否则呀，再让本官逮住，肯定从重处罚。包青天，华州断案。这回呀，真让范荣华他们开了眼了。这案子呀，本身的确也不大，就是一个灾民呢，得了俩窝头，让另一个灾民抢走吃了，就这么简单。案子到了包大人这儿呢，5分钟处理完毕，该打的打，该放的放，而最后一步

范荣华都看傻了呀！包大人竟然让护卫王朝给这俩灾民呢，一人二两银子。这银子到手呢，那张三李四是乐呵呵的拿着走了。紧接着下一波人上来，包大人呢接着断案。范荣华他们仨呢跟底下看着呢，范荣华一看这架势，当时都傻了，一个劲儿的问这展平和冯焕：“哟，包大人这真可以呀，这案子轻轻松松解决了。不过这包大人他也太大方了吧，这银子照这么给下去，一人二两，这得给多少啊？”咱们说呢，对于这个场面呢，展平、冯焕呢，见怪不怪，人家都有内幕消息，长辈回家呀，就讲过，所以他们俩心里有底。这展平呢，乐呵呵的回话：“哎呦，大哥呀，这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呢，铁面无私，清廉如水，这没错。但人家也不是瘦驴拉倔石，死撑硬扛。您是不知道啊，包大人这一年呢，不少挣。据我三爷爷透露啊，包大人每个月的俸禄啊，至少就得2000两银子。”冯焕一听啊，接着补充：“乌鸦可不是吗？这2000两银子呀，那光是给的钱，还不包括给的禄米。另外呀，皇上还赐给包大人不少土地，这都没算呢。大哥呀，您可记住了，包大人清廉，包大人大方，那不是没基础的。这包大人呢，可贵呀，就可贵在他日常不奢侈，存着钱呢，以救急用。您看着吧，像今儿这情况，国家有难，百姓有难，人家包大人呢，先拿自己的私房钱呢，填上窟窿，全救一时之急，这叫好官儿啊。不然呢，干等着朝廷做出反应，嘿呦，这事儿不定闹出多大呢。”他们在这儿聊着天啊，再看公堂之上，另一边的公孙策呀，也不遑多让，那是判案如飞呀。这案子判完了，底下跪的人呢，那是心服口服。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人家公孙策呀，这水平啊也相当之高，他呀也就是跟包大人这儿当个师爷，好像啊显不出他来。但是呢，他要真出去，那顶个知州的材料。要说这种场面呢，公孙策呀在开封府见多了，所以呀没什么了不起，跟玩一样。那简单点的案子呀，几分钟那就给解决了，难点的呀，时间稍长，也不超过20分钟。可是呢，即便是这样，包大人和公孙策呀，两边操作，提高效率，但是呢，来报案的人呢，仍然不见少。樊荣华他们在底下看得可清楚，就刚刚啊，说抢窝头那张三李四，不拿银子走了吗？一会儿的功夫，哎，又回来了，而且面露笑容的又打了一架。俩人呢，揪着衣服排到队尾去了，跟队尾那儿又嘀咕了半天。这一回范荣华他们仨呀，可真不明白了，这什么情况啊？赶紧过去拿耳朵一摸，明白了，这俩呀又商量好了。刚才呀是李四抢了张三的窝头，这回呢成了张三抢了李四的包子。您看见没，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也告一状，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说呀，这种操作呀，把范荣华

他们仨呀，惊的是目瞪口呆。但是呢，旁边告状的人一看呢，习以为常，还招呼呢：“嘿嘿，对北去，对北去，后头去，不许插队。”这有人呢，看见范荣华他们仨呀，也站在这儿。哎，你们仨干嘛呀？赶紧的排队去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我们也行啊，怎么不行啊？赶紧过来吧！嘿，难得包大人肯施舍，您呢？哎，您不仨人吗？行了，找个由头告一状啊！这一状下来，哎，两三天的饭钱就有了，您说多好啊！没错，没错，赶紧的，赶紧的，不来是傻子。这有人一骂呀，告状队伍中这一半以上的人看着范荣华他们就乐，看来在当地这真成买卖了。咱们说展平、冯焕呢，这二位少侠客出身，而且又是开封府的子弟，一看这个，好家伙，人家包的人什么身份呢？钦差呀，代天巡狩，来安抚这个民情，主理民祠，好吗？你们这帮家伙竟然把这当了生意，这世间厚颜无耻之人竟然还这么多，真叫人生气呀。嗯，咱们说呀，这俩人之中啊，展平相对来讲算温和的，冯焕脾气暴啊，这家伙呀也爱坏事，一看这个心里有数了。哼，哎呦，这帮无耻之徒啊，我看呢，我也没必要给他们留情面，干脆在这儿大闹一番，把他们驱散完事儿，也当给包大人呢省省时间。这冯焕想到这儿，手就摸到刀把上了。旁边范荣华一瞧，赶紧呢把冯焕肩膀给摁住了。冯焕，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乌鸦大哥呀，你没看见吗？这帮无耻之徒啊，拿着包大人的恩德当赚钱的买卖了。说实话呀，我行走江湖这些年，像这样厚颜无耻的家伙们我头次见。今儿也好，我算开了眼了，既然如此，我把他们搅和了，让包大人省省心干大事儿，这岂不挺好啊？这范荣华一听，二话不说，赶紧拎住这冯焕，把他弄到一边去了。这小声跟他说：“哎，冯焕呢，别闹啊，他们就是故意的，那能怎么样？要我说呀，包大人此举那是有深意的。”哎，这话一说呀，连展平都不明白。哎，大哥呀，那您解释解释，这包大人这样干有什么深意呢？哎呀，你们有所不知啊，当年包大人草桥断后，把我干娘接回汴梁的时候，最开始找不着人呢，怎么干的你们知道吗？就是让我呀，嘿，那时候我就是地方，让我呢通告全镇，有冤的说冤，有仇的说仇，有谁去告状啊，不仅管打官司，而且还管饭大饼加肉。结果你猜怎么着啊？怎么着呀？啊，当然了，有那么些捣乱的让包子人给惩罚了，五人一组啊，带着那什么什么五眼家游街示众。但是呢，有人呢也的确靠着包大人呢解决了多年的纠纷。你们想啊，包大人什么身份呢？那给家里一调解，谁不服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就因为包大人这一手，这些年呢，我们草桥镇的孩子都爱读书，一个个立志像包大人一样当官儿，当好官儿，你看这多好啊！哎，

0: 展平、冯焕一听，这倒是啊，草桥断后啊，竟然还有如此的后文，哎呀，我没听过。不过那是草桥镇呢，要说呀，也算民风淳朴，跟这儿这些刁民能一样吗？他们正在这儿琢磨呢，还没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就听人群之中啊一阵骚动，哗！我们要见包大人，我们要见包大人呐！好嘛，声音是此起彼伏，细听好多都是女声。紧接着一群妇女啊玩了命的往前挤，下面这些人呢好不容易排的队也给挤了个稀了哗啦。在这儿呢，领头维持秩序的是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刘世杰一看这情况赶紧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啊，这都排队呢，赶紧后头排队去。这阵儿呢已经有十几个妇女啊挤到跟前，这帮人也真行啊，直接把刘世杰这衣服给扯住了。大人，我们要见包大人。这刘世杰也挺为难的，哎呦，各位大嫂大姐妹妹们，哎，这儿所有的人呢都要见包大人，咱这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哎，请您们排队排队啊。这帮妇女啊真是不依不饶啊，大人等不及了，我丈夫丢了。对，我丈夫也丢了，还有我也一样，我丈夫也丢了。好嘛，这一顿吵吵，刘世杰脑子都要炸了。再说这阵儿呢，包子人呢刚把手头的一件案子给断完，这一看底下乱了，赶紧就问何人喧哗。这刘世杰一听啊，赶紧过来禀报吧，报告包大人，下头有不少妇女说他们的丈夫都丢了。哦，有这等事。包大人情之不好，赶紧一挥手，赶紧请上堂来，本府要问明详情。这刘世杰一听点点头，可等下来再一琢磨，哎呀，这帮妇女啊那是真能吵吵啊，这要全叫上去，包的人脑子也得炸呀。哎呀，对，这事儿这么办。这刘世杰还抖了个小聪明，他下来问这帮妇女，哎，各位大嫂妹妹大姐们，你们这情况都一样吗？要都一样的话呀，请一位上堂，包大人呢优先给你们处理。哎呦，太好了。这些个妇女看来看去，推出一个精明的来上了堂。包大人得问呢，下跪何人？
1: 小人李氏。
0: 为何来此告状？
1: 哎呦，禀包大人，我和我丈夫住在华州的潍县，我丈夫呢是村里有名的屠户，名叫李大力。本来嘛，我们夫妻呀、日子过得不错，衣食无忧。可就前些日子，我丈夫他失踪了呀。
0: 这包大人一听，手捻须髯，哦，莫不是华州遭灾？你丈夫遭遇了不测不成？
1: 哎呦，包大人呢，这不可能，我们家住潍县，这次决口也没影响到我们那儿啊。到现在我丈夫已经失踪十多天了，报了县衙，县衙呀怎么找也找不到。这我听说呀，包大人在州城，所以呀特地前来找您报案，请包大人给我做主啊。
0: 哦，原

0: 如此，那你丈夫多大岁数，有什么特征？
1: 包大人您问呢，我丈夫今年31岁，

0: 没错，我们家住华州府城。哇，又吵吵起来了，房盖都快让他们给掀了。这包大人一看，赶紧安抚吧。好，各位，你们的情况本府知道，这案子我接了。刘世杰，在，你带着诸位妇人下去做个登记，收集相关的证据，我保证啊，给你们尽快破案。
1: 谢包大人。
0: 就这样，这刘世杰带着那李氏下去了，包大人呢，继续在这儿断案。这范荣华他们在下头看着，但是越看越奇怪呀，奇怪，真奇怪，这怎么失踪的都是屠户呢？哎，他们这也是瞎叨叨，没想到啊，说完旁边有人接话：“哎呦，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看呢，可能是那何童干的。哎，对对对，我也这么看。”范荣华一听：“哎哎哎，二位啊，你们说什么呢？什么是何童干的？这何童又是什么呢？”说话这二位啊，本来在排队，一听，哎呦，有人要问，赶紧对眼看看。嘿，几位啊，您连合同都不知道啊？你们是外乡来的吧？范荣华一听啊，装蒜呗，他没别的本事，装蒜一门灵。我们的确从外乡来，来华州投奔亲戚。哎呦，结果这一遭灾，我那亲戚找不着了。哎呦，只能流落此处啊，这也是倒霉呀。所以啊，我们到这儿什么也不知道。二位啊，我就想打听打听，你们说这合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排队那二位一看呢，反正这案子呀，排那队多老长，离自己这儿还远着呢，所以呀，干脆就当聊天了。哎，我说兄弟，哎，你从外乡来，不知道也不奇怪。这合同啊，简直太可怕了。这玩意儿好像我听说呀，它是个神仙，是那个黄河的那水神河伯的孩子。可我觉得呀，这东西像怪物。好像啊，我听着那大概呀，这东西长得呀，也就8、9岁的小孩差不多高，浑身绿色，还带鳞片，那脑袋上支支愣愣，也不知道长的什么。哎呦，看那样就吓人呐。这一说呀，还有鼻子有眼的。冯焕在旁边一听，挺感兴趣。乌鸦，我说这位老兄啊，这合同这东西，你见过是怎么地呀？哎呦，我还骗你们不成啊，我就是白马县的人呢，我在我们县就见过一次。哎呦，这合同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哎呦，这本身呢，它生存在水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嗖就上岸了。一上岸呢，屋里哇啦的乱叫。哎呦，那叫声啊，还比你那声还怪，它根本不说人话呀。哎呀，你说这东西他不说人话都不算什么，那合同啊还特别凶猛。这上岸之后，看谁不顺眼，直接抓住，当场啊就给撕巴了。嘿呦，也不知道谁呀，该找倒霉呀。我看呢，就让这合同给抓住了。这合同啊，您别看个儿小，那劲儿大，爪子也锋利呀，抓住这人刺儿，那就给撕了。这肠子肚子流了一地，嘿呦，吓得我当场就吐了呀。哎，对对对，我也见过一次，不过我听说这情况跟你不一样啊。我是听那说书的先生说的，这河童啊不是那河伯啊，就是黄河水神的孩子，那是河伯的手下。哎，至于这河童为什么要逮走这屠户呢？我好像也听那说。

0: 松先生说过，好像是说，在后汉三国年间，我们白马县呢，曾经死过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将领，哎，叫什么，颜良。那家伙不是被关羽关老爷给杀了吗？这是来寻仇的呀。可是您也知道，后汉三国到咱们现在好几百年了，关老爷早死了呀。这颜良啊，只能带着合同找那些用刀的报仇。屠户，您知道，那不都拿着那屠刀宰猪宰羊吗？估计这颜良啊，把他们都当了关公的徒弟，报仇来了，派遣手下合同先杀他们，逼关老爷出面啊。这帮人说的那是绘声绘色，范荣华一听，哎呦，精神头上来了。咱们说范荣华呀，他就爱听说书，没招啊。当年呢，宋朝的时候，这娱乐项目特别少，草桥镇呢也偏僻，能听几回书那也是相当不错了。所以这家伙呀，别说口才一般，但范荣华呀听着就上瘾。哎呀，他们都提到了，这是说书先生说的呀。这说书先生到底是姓字名谁？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盛夏时节，三河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运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明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变。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明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明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合经济开发区的明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明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量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明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明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铃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合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合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 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聚合欢歌文化润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3: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聚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盛夏时节，三和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粤丰泰集团，正以三和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跃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链。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闽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和经济开发区的闽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闽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量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闽泰骏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闽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闽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林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和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和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 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聚合欢歌文化润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3: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聚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8: 请不要灰心，你有。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合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粤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略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明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变。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

0: 明泰产业精心布局，已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明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河经济开发区的明泰惠湖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明泰惠湖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明泰Dream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明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明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林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河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心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居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合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宁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运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变。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闽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合经济开发区的闽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闽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

0: 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民泰骏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市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民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民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明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河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居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很努力，却总觉得哪里不对，日复一日地坐在工位上，心里空落落的。别急，这世上没有天生废柴，只有还没有被发现的强项。 今天啊，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带你拆解自我，

0: 帮你在看似平凡的过往里挖出那些被你忽视的特质。你会发现，原来理想职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从你本身长出来的果实。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一个错觉较劲，觉得自己没有强项。这个错觉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强项二字的理解太狭隘了。一提起强项，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什么全国冠军啊、名校毕业呀、10年编程经验啊这类光闪闪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能贴上这些标签的人能有多少呢？如果强项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剩下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就该认命躺平？显然不是。换个角度来想，强项其实没有那么玄，它本身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达成目标的特质。目标一变，需要的特质也就跟着变。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参加百米冲刺是他的优势，但是非要他去跑马拉松，那这份爆发力呢，反而就成了累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事犹豫不决，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岗位上可能就成了短板。可是如果换到了需要深思熟虑、照顾各方感受的岗位，那这份犹豫就变成了周全和体恤他人。所以说，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强或弱，只看你把特质用在了什么地方。按照这个思路，每个人的特质都能够被梳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先天带来的东西，比如长相、声音、脾气和性格。有人觉得自己个子矮吃亏，但矮个子往往更容易给人亲近感，不容易产生压迫性。有人嫌自己说话声音太轻，可是这种声音在安抚他人情绪时偏偏特别的奏效。第二类是后天慢慢攒下的，像工作经验、专业知识、掌握的技术、拿到的成绩，哪怕只是在便利店打过工，那段经历也藏着关于库存管理、顾客服务、收银操作的实战心得，那换一个场合，这些就是本事。第三类最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手头现成的资源，时间、存款、闲置物品、通讯录里的朋友。有人想换工作，却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呢，翻翻手机就能够找到已经成功跳槽的前同事，请对方吃顿饭聊一聊，信息不就来了吗？这三类强项里，最让人安心的是第二类，因为它是可以靠自己一点点增加的。先去做一件事，哪怕再小，也能够攒下一份经验。从经验里提炼出规律，就成了知识。把知识反复操练，直到熟练，就变成了技能。技能做出成绩，被外界认可，那就成了履历上实实在在的一笔。这个链条对所有人都敞开，起点不过是一次微小的尝试。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这种话根本就不成立。你只是还没开始把做对的事情转化成可用的资产罢了。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把这些零散的特质串联起来，最终指向一份适合的工作呢？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闯关游戏。第一步定终点，也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干不动、提不起劲儿，不是懒，而是脚下那条路根本不是自己选的。今天被这个观点裹挟，明天被那个潮流推着走，身心迟早要出问题。只有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拥有什么东西，这些念头老老实实地写下来，方向才算清晰。有人做着练习才发现，自己最在乎的居然只是每天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那之前拼命加班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有人写着写着就意识到自己啊，其实特别在意别人的认可，那就可以往需要频繁对外协作的岗位上靠拢。方向有了，第二步就是找路径。想做的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宏大，它不过就是帮你抵达终点的那些具体手段。想住进大房子，可以跳槽涨薪，也可以发展副业，甚至每天少喝一杯奶茶攒钱也算。想成为被信赖的人，可以主动地承担更多沟通协作的工作，也可以报个沟通技巧的培训班。重要的是别把手段当成使命，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就是了，谁规定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方向有了，手段也有了，真正让人卡住的是第三步，怎么迈出第一步。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强项上来了。人之所以害怕行动，是因为脑子里啊反反复复地播放过去失败的画面，越害怕就越不敢动，越不动就越觉得自己没用。破局的方法其实很朴素，把手里的特质重新地审视一遍，找到那个这次能成的支点。比如你觉得自己不善言辞，过去搞砸过好几次演讲，但是换个角度想，你虽然话不多，可每次开口都很真诚，很少说废话，那下次面试时就不必强装外向，老老实实地展现出话少但靠谱的形象，反倒可能让面试官觉得你踏实可信。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困境，好不容易动起来了，坚持不下去怎么办？这往往是因为路上没有任何反馈，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光靠意志力硬撑。解决之道在于给自己设置足够多的存档点，别一上来就奔着三个月后年薪百万去，先把目标切成小块，比如今天注册求职网站，明天改一版简历，后天投出去三封邮件，每完成一件小事，大脑就会分泌一点点满足感，这份满足感就是下一段路程的燃料。同时别忘了时不时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哪怕进步只有一厘米，那也是真真切切的一厘米，比原地踏步强了不知多少倍。把职业迷茫变成七天闯关游戏，每天一小时解锁一个自我盲盒，从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到原来我这么能打，找到那份不内耗还赚钱的天命工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欢迎继续收听。前进的路上一定会有拦路虎，这些敌人其实是可以提前预判的。害怕面试时脑子空白，那就提前把自我介绍写成逐字稿，对着镜子练上20遍。担心新行业的知识学不进去，那就先买一本最薄最入门的书，规定自己每天只读5页。怕自己的拖延症发作，那就找个朋友每天互相的汇报进度，用外部的力量来推着自己走。如果手里的武器不够用，那就开个隐藏任务去补充弹药，比如花点钱报个短期训练班，或者找业内人士请教一次。这些额外的行动看似绕了远路，实际上是在帮你积攒对付大 boss 的必杀技。说到底，找工作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按照别人给的剧本演，演到最后连自己原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自我分析不是去编造一个漂亮的假象来讨好面试官，而是把自己摊开来仔细地看一看，那个被自己嫌弃了20年的内向，放到需要深度思考和独立作业的环境里就是宝贝，那段被当作黑历史的频繁跳槽，换一个视角看就是适应能力强，敢于打破舒适圈。特质这东西没有好坏，关键看你怎么用它。这本书里讲到的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一位年近40的女性，在小地方做了10几年的客服和销售员，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可她照着方法回顾过往时，突然发现那些看似重复枯燥的接待工作，让她积累了远超常人的听懂顾客潜台词的能力。她把这个发现写进简历，
竟然顺利转行。

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收入还涨了一截。这个例子里没有什么逆天改命的奇迹，有的只是一个人终于看清了自己身上一直存在的却被忽视了的价值。另一个案例也很有意思，一个年轻男性想环游世界，但存款几乎为零。他按照游戏式的步骤一步步倒推，发现自己不必非等有钱了再出发，而是可以先找一份有海外业务的工作，那就需要学语言，了解跨国公司的招聘偏好。他又盘点了一下自己的人脉，发现大学学长正好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给了他很多实用的建议。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被拆解成了一条清晰的行动链。从这两个案例里，我们能够看出，所谓的理想职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份完美工作，而是从你现有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乎什么，手里有什么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自然而然会指向某个方向。重要的不是你最终去了哪里，而是你终于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别人。所以这套方法说到底只有三句话：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清楚自己手里有什么，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去。中间肯定会摔跤，会绕路，会想放弃，但那又怎样呢？游戏可以重来，人生也可以调整方向。今天选的关卡太难，明天换一个就是了。今天打不过的 BOSS， 回去练练级再来也行。所有的迂回和停顿都在帮你攒经验值。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想法变来变去，会不会显得没长性？其实这种担心纯属多余。20岁想要的生活和30岁想要的本来就不可能一样。随着阅历增长，人的价值观不断更新，想走的路自然也要跟着调整。死死抱住10年前的梦想不放，那不叫执着，叫僵化。真正重要的是你始终在向前走，哪怕步子很小，哪怕绕了弯，只要大方向没错，总会离自己想要的越来越近。最后还剩一件事，如果某天你走累了，灰心了，觉得地图上的终点永远到不了，那不妨停下来歇一歇，给自己放一天假，吃顿好的，约朋友聊聊天，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这跟放弃没关系，这叫做补给。恢复好了再上路，脚步反而比之前更稳。还有就是别忘了夸自己，哪怕今天只是按时起了床，也值得在心里给自己竖个大拇指。这个世界上愿意无条件鼓励你的人不多，所以你得学会做自己的拉拉队。读完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他把找自己这件抽象的事变得可操作了。过去总觉得强项是少数天才的专利，普通人只能认命，但看过这套拆解方式才明白，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大把特质，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把它们翻出来晒晒太阳。那种把自卑翻过来就是优势的视角转换特别受用，让人一下子松了绑。更难得的是，整套思路都在传递一个温和的信念：你可以走得很慢，也可以中途改道，甚至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只要方向是你自己选的，怎么走都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日说，跟着书中姐弟俩一起通关，用能力雷达图扫出了自己都忽视的强项，原来我这样是情感细腻，是天选自媒体圣体，这句话直接让我破防了。读者强项发掘者说，作者本人曾落选 N 家公司，销售长期垫底，所以他写的不是鸡汤，是血泪换来的实战手册。15个问题帮你找到后天强项，每一个都像在给自己做灵魂扫描。读者生活设计师说，我们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把人生当成一场游戏来设计，从终点倒推路径，迷茫感瞬间消失了。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瑙鲁霍伊火山。作为新西兰最著名的火山区，汤加里罗国家公园里分布着15座近代活动过或正在活动的火山，呈线状排列向东北延伸。有一座火山口常年不息地升起一股巨大的白色烟柱，景象最为壮观，几乎吸引了所有踏上汤加里罗的游人的眼球。这就是瑙鲁霍伊火山。瑙鲁霍伊火山呈圆锥形，山坡陡峭，顶部是直径400米的火山口，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活动状态，隔年就有一次剧烈的活动，喷出的火山灰像雨点一样散落，喷出的熔岩一边顺着山坡流淌，一边涂改着火山的形状，在主火山口内重新生成次生火山锥。就火山的活动而言，瑙鲁霍伊火山还在青年时代，该区的火山活动始于200万年以前，而瑙鲁霍伊火山的轮廓仅在2500年以前才形成。多少年来，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一直对卢瑙霍伊火山敬若神明，经常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1839年，英国植物学家彼得威尔悄然登上了卢瑙霍伊火山的顶峰，这使当地土著怒不可遏。不知道是不是英国人的粗鲁冒犯了神灵，他登山时火山再次复苏了，他发出颇像蒸汽机安全阀放气的声响，持续了约半小时。1887年，毛利人为了维护山区的神圣，不让欧洲人把山分片出售，就以瑙鲁霍伊等3座火山为中心，把半径大约1.6公里内的地区献给了国家。1894年，新西兰政府正式挂牌建立汤加里罗公园。古老的在现代人看来有些愚昧的信仰拯救了大自然，而瑙鲁霍伊火山也投桃报李，让人类吸饱了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甘泉。和其他火山相比，卢瑙霍伊火山几乎显得有些稚嫩，它的形成期过去2500年间，但是它的美丽面容却是其他火山都无法企及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

0: 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合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粤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明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变。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明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明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合经济开发区的明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明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明泰骏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明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

0: 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宁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明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河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居合欢歌文化练心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居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肤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舒服，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盛夏时节，三合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粤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链。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闽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合经济开发区的闽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闽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闽泰骏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闽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闽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铃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合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合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

0: 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聚合欢歌文化润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合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聚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合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粤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跃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链。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闽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合经济开发区的闽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闽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量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闽泰郡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市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闽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闽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林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合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合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聚合欢歌文化运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

0: 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居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和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

0: 大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粤丰泰集团，正以三河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变。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闽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河经济开发区的闽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闽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闽泰骏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闽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闽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明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河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居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 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

0: 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楼。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我是 DJ 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呢再次和流行音乐坐在一起，首先我们来听一张2003年的发行的专辑，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堪称是华语乐坛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周华健以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团队呢耗时14天录制完成，同名歌曲由姚若龙来作词，陈晓霞作曲，是专辑的核心主打单曲，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极具温度的一个治愈的代表作。

吧，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 Morning Call， 同样的收录在2003年的经典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由许常德填词，伍佰作曲，是整张专辑当中风格极具反差的一首宝藏曲目。这也是伍佰和周华健两大乐坛实力派梦幻的联动之作。素来擅长摇滚硬核曲风的伍佰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狂野舞台风格，转而去谱写了温柔细腻的旋律线条，搭配了许常德极简又戳心的歌词，碰撞出了别样的情感张力。来吧，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这是她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夜太黑》。《夜太黑》呢是林忆莲正式加盟滚石之后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整体呢是延续了上一张 Love Sandy 的台式的巴拉乐的路线，不以李宗盛大众化的情歌作品为主导，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语歌曲当中古琴的路线和风格。诱惑的街这首歌曲就非常典型，可以说是 Love Sandy 风格的真正的延续，同样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国仪的一首合作单曲。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吧，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Sandy 的歌曲呢，来自于他的同名的标志曲，叫做《夜太黑》，这也是李宗盛编曲以及呢周国仪的和写。这首歌曲是滚石林忆莲的代表作品，也被无数的后辈来翻唱。《夜太黑》以及《诱惑的街》两首歌曲的萨克斯风都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美籍萨克斯风手。而整体来看，这张专辑无论是歌曲的流传度还是销量都不如上一张 Love Sandy， 但其中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好作品的。来听《夜太黑》。

我们来继续欣赏一下作品。接下来欣赏的这张专辑来自于草蜢，草蜢推出了第六张广东话的专辑 You Are Everything，而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非忘情桑巴舞莫属了。这首歌曲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失恋阵线联盟以及宝贝对不起一样，是近乎草蜢代名词的作品。只是呢，忘情桑巴舞似乎在出圈同时也是艺人自己比较钟爱的作品，而根据歌名所取的谐音梗，1735也成为了草蜢前几年巡演的主题了。

好了，听完了这一首草蜢的《忘情桑巴舞》，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草蜢的 solo 歌曲。其实呢，这些歌曲大多数都是由蔡依洁来主唱的，蔡依智和苏志威很少有自己主唱的作品。 Your Everything 大碟却给了他们一人一首歌的时间，蔡依智主唱了最后一吻，而编曲呢是黄尚伟。如果把草蜢专辑当中蔡依智的作品单曲拿出来做一个歌单的话，你会认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草蜢。来听到的是草蜢最后一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7: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8: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9: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

0: 100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 动力系统的整个

0: 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期，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一潭明月，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 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制作核

0: 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和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粤丰泰集团，正以三和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明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链。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明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明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和经济开发区的明泰惠湖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明泰惠湖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明泰众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明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明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林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和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和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聚合欢歌文化润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 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4: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君和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市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合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运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变。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闽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合经济开发区的闽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闽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闽泰骏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闽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

0: 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明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铃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河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居合欢歌文化练心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居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三人组奔赴华州，他们按照常规操作，先到华州城里找个地方先住下。当然了，因为范荣华这装扮，这客栈的店小二没少挤得他，但是呢，人展平拿出钱来一拍，店小二有点懵，所以呢好好招待，给让进上房。等进了上房啊，店小二知道伺候好这几位有钱，所以他呀特别热心，又给擦桌子，又给打镜面水。这展平和冯焕一看，这店小二是个明白人，正好我们初到此地呀，拿他打探打探情报。想到这儿呢，冯焕从兜里一摸，摸出一两银子来，在这小二眼前一晃，乌鸦小二哥，客官，你有什么吩咐啊？乌鸦，我来问你，听说你们华州遭灾了，是不是啊？哎呦，可不是嘛，最近呢，可惨了，好多灾民呢，都往我们城里涌，看那样就知道啊，肯定是受了不少罪呀，没吃没喝，特别可怜呢。我们呀也是打心眼里心疼他们，可是呢，我们这小店本小利薄，也就是勉强度日，糊口吃顿饭呗。看他们呀，别的忙是帮不了，我们呀剩点什么干粮剩粥啊，就施舍给他们。哎呀，那看来你们也是尽了全力了呀。是啊，小店肯定不能看着人家饿死啊。不过呀，还是那句话，我们本小利薄，那比不了那大的店家呀。在这儿呢，冯焕这儿问着，眼睛啊盯着这店小二，看他的神态。这冯焕一看明白，自己这银子晃到哪儿，他眼睛啊就跟着走。成，这就行，我呀该问正问题了。乌鸦小二哥呀，我再问几个问题啊，你要是答好了，看见没，这一两银子呀，那就是小费归你了。哎呦，没问题没问题，小人知道什么呀，一定据实回禀。乌鸦，那我来问你，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钦差大人能来赈灾的呀？啊，没错啊，那是不是包大人呢？包大人啊，这个呀我也

说不准，好像我听这意思，来了两位钦差，包的人是一位，另外一位叫什么来着？丁的人。这两位啊，那别说，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三人组一听，哎，有点不舒服。不过三个人呢，情况不太一样。这范荣华呢，他多少年呢，都没出过这草桥镇。在他们那儿的县令呢，庸官居多。说实话，范荣华这么多年，就碰上包大人这么一个好官儿。所以这一听说那什么什么丁的人能跟包大人平齐，他这心里不是滋味。而展平和冯焕呢，那也是因为听了那番江鼠蒋平蒋四爷那话，这心里那是先入为主。他们就想着呀，这丁的人呢，上司是那参知政事王的人，这王的人是谁的人呢？那是刘太后一党啊，他们这一波那能有好人吗？所以啊，小二哥一说丁的人和包的人呢一样好，他们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尤其冯焕呢，这家伙嘴欠，乌鸦小二哥，我问问你啊，这丁的人到底好到哪儿啊？你凭什么拿他跟包的人比呢？这店小二也挺实诚，那是据实回答。哎呀，要说这位丁的人呢是什么官儿，我不太清楚，反正啊，就我们看见的那是好的不得了啊。当然了，拿他跟包大人相比啊，他的确也差着那么一些。母呀，那不就得了吗？俩人差着等级呢。哎，那也不是，客官呢，我就觉得丁的人比包的人呢就是仁慈了一些，其他的差不多。母呀，此话怎讲？哎，是这样的。哎呦，我看三位啊也是外地来的，我跟你们说说也没关系。据说啊，这两位钦差啊有分工，包的人呢坐镇州衙，主理民祠；那丁的人呢坐镇玄天观，负责赈济。包的人那儿那不用说了呀，这些天呢已经判了多少案子了。那丁的人呢，哎呦，你们是不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也解决大问题了。据说现在啊，这朝廷的赈济粮啊还没到多少呢，我们这儿这些难民呢已经全能喝上粥了。人丁的人就这本事，您说厉不厉害呀？哎，这一说呀，连范荣华都纳闷儿啊，真的假的呀？难道这丁的人还能随时种庄稼出来吗？哎，那倒没有。店小二再看看，左右无人，直接凑到三人的耳朵边。各位啊，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华州啊有个玄天观，那观里为首的是个胖老道，人送绰号玄天道长。这家伙呀，明着是老道，实则呀那是奸商啊，特别有钱，那跟我们那知州还有通判呢勾搭连环，都快成义兄弟了。你说这平常啊他们霸道点也就算了，我们这些小民呢能不理就不理。可是呢都到这时候了，他们还那儿闹事儿呢。不瞒几位啊，我们这儿遭灾的主要是白马县啊，坐县也有，这俩县县令啊一律上报申请朝廷救济。可我们这知州和通判呢竟然互相推诿，谁也不干事儿了。那玄天道长呢，人家囤着粮食呢，就借这机会哄抬物价。哎呦，我听说呀，玄天道长啊自个儿赚了钱不算，知州通判一人一份儿。如今我们华州啊饿死的人不少啊，

他们得负主要责任。啊，对，说起来丁的人呢，这丁的人到了之后，听说此事，直接下榻玄天观，在那儿收拾了一顿，那失职的知州还有通判都让他给撤了，那粮食也收归朝廷使用，先解决目前问题。哎呦，我们这个解气呀！店小二把这前因后果一说，范荣华呀直挑大拇指，嘿呦，没想到这丁的人呢有如此能耐，不错，是个好官。不过丁的人把那知州和那通判撤了，这华州的事儿丁的人能管得了吗？展平一听啊，点点头，大哥呀，这就不需要咱们操心了。咱们大宋的官员呢，您想在中央当上高官，那得先在地方啊磨练多少年。所以啊，华州这套公务啊，人丁的人懂也不奇怪。嘿嘿，要这么说来，这丁的人呢，别看跟包的人不是一派，这我也得说呀，好人呢，真是国之栋梁。得，这下范荣华和展平全叛变了，冯焕气得直跳脚啊。咱们说冯焕呢，这家伙一家子都不靠谱。从他叔叔冯渊开始，耍嘴皮子，出鬼点子，这一本事特别大。所以呀，那冯渊请假回家的时候，那就吹牛呗，好像啊，全宋朝就包的人这么一个好官。如果说有一天呢，宋朝没了包的人，那说不定啊，就得亡国。这话说的特别夸张，但咱们说呢，冯渊这个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也是。他出身绿林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跟着包的人走南闯北，这身份全变了，一说人都挑大拇指。这家里人往外一说呢，也感觉这脸上有光。冯焕呢，从小就长在这么一个环境中，耳濡目染，他呀就想当然的也这么认为，这宋朝啊除了包的人那没好官儿。所以今天呢，店小二这么一说呀，他是打死也不信。而且呢，不信不说，冯焕呢还得找茬儿。乌鸦小二哥呀，你刚才还说什么啊？对，你不是说了吗，丁的人比包的人要差，太仁慈。你要知道啊，为官呢不能仁慈，这一仁慈他就要放过坏人，就这个他能是好官吗？这店小二一听啊，挠挠脑袋，哎呦，客官呢，您说的有点太严重了。不过就我看呢，我还是认为这丁的人不错。您想啊，丁的人呢撤了知州和通判，但是呢并没有处理那个玄天道长。说实话呀，我们华州人都认为呀，就那玄天道长的所作所为，当街把他砍了，粮食充公也没什么不行的，我们呀绝对是拍手称快。看那丁的人呢，人家说的也对呀，得讲道理。而且呢，既然如今华州遭灾，咱就得给那个玄天道长啊一个赎罪的机会。这丁的人也说了呀，让我们呀有冤的一律写状子，交到包的人那儿统一管理。丁的人也答应了呀，到时候用玄天观的存粮啊赈济灾民，算这玄天道长将功补过。到时候呢，那状纸拿来两相对比，再决定怎么处理。而且人丁的人呢，人真是讲理的人，虽然呢征用了玄天观的粮食，但是答应这不是白征，折价成银子，到时候

归了包堆算总账。您说这手段咱都弄不出来，人家能做到，那不是好人，那又是什么呢？得，冯焕听到这儿，瞠目结舌，你再想找茬也说不出什么了，只能咬着牙呀，把这一两银子递给这店小二。乌鸦小二哥呀，那你先下去吧，我们到时候有事儿再叫你。好嘞，客官您歇着啊。哎，不过我走之前呢，也得嘱咐你们一句，最近一段时期你们可小心点啊，这城里头还好，城外可闹妖怪呀。这展平一听，哟，还有这事儿，闹什么妖怪呀？哎呦，客官呢，我也不知道啊，这是听那灾民说的，那妖怪特别凶残，可邪乎了，您们务必啊小心为上。那店小二关门走了，展平和冯焕呢赶紧收拾东西，毕竟来这儿不是来玩的，得去查案。结果等收拾着一看，这范荣华坐那儿正运气呢。俩人就奇怪，范千，哎，不，大哥，您这是怎么了呀？这范荣华瞪着眼睛，你们这俩败家子儿啊，住这么贵的店房已经够奢侈的了，怎么你这小费还给这么多呀？冯焕一听，乌鸦大哥呀，哎呦，您就放心吧，我这个自有用意。您想吧，这小二从来都是见钱眼开，有了钱呢他什么都不说，咱们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您找他打听打听，咱们心里有数，这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展平一听啊，也旁边赶紧搭腔，对，大哥呀，冯焕这做的一点错没有，您就放心吧，我们呀闯荡过江湖，在这方面有经验，肯定吃不了亏呀。行，咱们也别耗时间了，不是还得查案去吗？冯焕，咱俩换衣服。就这样，展平和冯焕呢把衣服也换了，就换成范荣华包袱里那旧衣服。他们俩呢刚开始这心里还挺膈应，可仔细一看，哎，别看这衣服挺旧啊，但是呢洗得挺干净，一点也不脏。所以俩人赶紧折腾折腾，把衣服给换了，手头这兵器给缠上布。缠到最后啊，展平那剑缠得跟那要饭的棍儿相似。冯焕那刀比较宽，怎么办呢？缠吧缠吧掖包袱里，背在背后，这样呢也不太明显。范荣华呀也是一样啊，把九曲弯弯棍上也缠上布，这追魂罗呢擦擦掖到肚子这儿。三人收拾停当，把应用之物掖的包袱里背好，哎，以防万一。就这样三人上了街，可先去哪儿呢？这仨人呢这回意见统一，先找包的人呗。之前那小二哥呀说的挺清楚，丁的人在玄天观，包的人在州衙，那咱先去州衙呗。就这样三人是马不停蹄直奔州衙。结果到了州衙门口一看，吼，仨人呢彻底傻眼。怎么回事呢？只见这州衙门口啊，百姓们乌泱乌泱围了一大片，好多还喊着呢，我们要包的人断案，对，我们要包的人主持正义。哗，这帮人呢嗷嗷的，就差把房子盖掀起来了。再看这州衙门口呢，小七杰兄弟分成两拨，正在这儿维持秩

0: 哎，别嚷嚷，别嚷嚷，有问题，包的人都会解决的。来，排队。
1: 没错，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排队啊，分两队，普通案件站左边，见血的案件站右边。
0: 这范荣华他们一看，哎，这怎么还分两队呢？三人也没说话呀，就站在人群之中往里观看。这一看，嘿，还真行，包的人有主意呀。他把这公堂啊一分两半，中间啊遮了一层幕布，包的人呢带着王朝马汉在左边，这算一般。这右边呢也坐着个大人，40多岁，长得是面如冠玉，五柳墨然，随风飘摆，这么一看呢还挺帅。这位呢就是包的人手下的得力干将师爷公孙策。再看这公孙策呀，带着张龙赵虎在右边判案，他呀专管那见血的。这样一来呢，双线进行，提高效率。咱们再看包大人这边，包大人呢不愧是断案高手。这阵呢底下带上来俩人，这俩人呢揪着就上来了。这包大人一看，你们为何厮打？其中一个呀赶紧往下磕头，回禀大人，小的张三本是华州附近的农户，如今遭了灾呀，流落至此。那为何来告状？嘿呦，回大人呢，小人早上呢好不容易要了俩窝头，正打算吃，结果就他李四给抢走了。小人往回要啊，他不给还揍我呢。这包子人听完，看看另一个人，好，你叫李四是吧？张三说的可否属实？叫李四这位啊，鼻子一哼，嘿呦，包子人呢，张三说的没错，不过呀，我也是遭灾的人呢，不夸张啊，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今儿个俩窝头进肚，我算吃饱了，您呢就算打死我，我也做个饱死鬼。包大人您看着办吧，我这100多斤我就交给您了。得，这还来了个魂不吝。这包大人呢对付这种人他也有经验，一点不慌啊。好，李四，这错误你认也不认？
2: 我认。
0: 好，来人呐！这下头有衙役过来，包大人，重打李四10板。
2: 是。
0: 两个衙役过来，直接把李四推倒，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板子。当然了，大家看得清楚，这衙役啊，掌握着手劲呢。打归打，您看着噼里啪啦挺响，他呀也是真疼，但是呢不伤筋不动骨，这就摆明了呀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就得。就这样，很快呀10板打完，包大人一转脸，李四，这顿打你挨得冤也不冤。这李四啊也算条棍儿，包大人呢不冤。好，知道不冤就好。我知道你们都是遭灾之人，生活无着，不得已才会犯此错误。既然你知错，来人呐！那王朝马汉跟旁边呢，王朝往上一步，包大人，去一人给他们2两银子，让他们走吧。你们俩呀也给我记住，以后万不可偷和抢，否则呀再让本官逮住，肯定从重处罚。包青天华州断案，这回呀真让范荣华他们开了眼了，这案子呀 本身的确也不大，就是一个灾民呢得了俩窝头，让另一个灾民抢走吃了，就这么简单。案子到了包大人这儿呢，五分钟处理完毕，该打的打，该放的放，而最后一步范荣华都看傻了呀，包大人竟然让护卫王朝给这俩灾民呢一人二两银子。这银子到手呢，那张三李四是乐呵呵的拿着走了。紧接着下一波人上来，包大人呢接着断案。范荣华他们仨呢跟底下看着呢，范荣华一看这架势，当时都傻了，一个劲儿的问这展平和冯焕：“哟，包大人这真可以呀，这案子轻轻松松解决了。不过这包大人他也太大方了吧，这银子照这么给下去，一人二两，这得给多少啊？”咱们说呢，对于这个场面呢，展平冯焕呢见怪不怪，人家都有内幕消息，长辈回家呀就讲过，所以他们俩心里有底。这展平呢乐呵呵的回话：“哎呦大哥呀，这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呢铁面无私，清廉如水，这没错。但人家也不是瘦驴拉倔使，死撑硬扛。您是不知道啊，包大人这一年呢不少挣。据我三爷爷透露啊，包大人每个月的俸禄啊至少就得2000两银子。冯焕一听啊，接着补充：“乌鸦可不是吗，这2000两银子呀，那光是给的钱还不包括给的禄米，另外呀皇上还赐给包大人不少土地，这都没算呢。大哥呀，您可记住了，包大人清廉，包大人大方，那不是没基础的。这包大人呢可贵呀，就可贵在他日常不奢侈，存着钱呢以救急用。您看着吧，像今儿这情况，国家有难，百姓有难，人家包大人呢先拿自己的私房钱呢填上窟窿，全救一时之急，这叫好官啊。不然呢干等着朝廷做出反应，嘿呦，这事儿不定闹出多大呢。他们在这儿聊着天啊，再看公堂之上，另一边的公孙策呀也不遑多让，那是判案如飞呀。这案子判完了，底下跪的人呢那是心服口服。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人家公孙策呀这水平啊也相当之高，他呀也就是跟包大人这儿当个师爷，好像啊显不出他来。但是呢他要真出去，那顶个知州的材料。要说这种场面呢，公孙策呀在开封府见多了，所以呀没什么了不起，跟玩一样，那简单点的案子呀几分钟那就给解决了，难点的呀时间稍长，也不超过20分钟。可是呢即便是这样，包大人和公孙策呀两边操作提高效率，但是呢来报案的人呢仍然不见少。樊荣华他们在底下看得可清楚，就刚刚啊说抢窝头那张三李四不拿银子走了吗，一会儿的功夫哎又回来了，而且面露笑容的又打了一架。哎，俩人呢揪着衣服排到队尾去了，跟队尾那儿又嘀咕了半天。这回范荣华他们仨呀可真不明白了，这什么情况啊，赶紧过去拿耳朵一摸，明白了，这俩呀又商量好了，刚才呀是李四抢

0: 了张三的窝头，这回呢成了张三抢了李四的包子。您看见没，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也告一状，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说呀，这种操作呀，把范荣华他们仨呀惊的是目瞪口呆。但是呢，旁边告状的人一看呢，习以为常，还招呼呢：“嘿嘿，对委屈对委屈，后头去，不许插队。”这有人呢，看见范荣华他们仨呀也站在这儿，哎，你们仨干嘛呀？赶紧的排队去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我们也行啊，怎么不行啊？赶紧过来吧，嘿，难得包大人肯施舍，您呢？哎，您不仨人吗？行了，找个由头告一状啊！这一状下来，哎，两三天的饭钱就有了，您说多好啊！没错，没错，赶紧的，赶紧的，不来是傻子。这有人一骂呀，告状队伍中这一半以上的人看着范荣华他们就乐，看来在当地这真成买卖了。咱们说展平冯焕呢，这二位少侠客出身，而且又是开封府的子弟，一看这个，好家伙，人家包的人什么身份呢？钦差呀，代天巡狩，来安抚这个民情，主理民祠，好吗？你们这帮家伙呀，竟然把这当了生意，这世间厚颜无耻之人竟然还这么多，真叫人生气呀。咱们说呀，这俩人之中啊，展平相对来讲算温和的，冯焕脾气暴啊，这家伙呀也爱坏事儿，一看这个心里有数了，哼，哎呦，这帮无耻之徒啊，我看呢，我也没必要给他们留情面，干脆在这儿大闹一番，把他们驱散完事儿，也当给包大人呢省省时间。这冯焕想到这儿，手就摸到刀把上了。旁边范荣华一瞧，赶紧呢把冯焕肩膀给摁住了。冯焕，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乌鸦大哥呀，你没看见吗？这帮无耻之徒啊，拿着包大人的恩德当赚钱的买卖了。说实话呀，我行走江湖这些年，像这样厚颜无耻的家伙们我头次见。今儿也好，我算开了眼了，既然如此，我把他们搅和了，让包大人省省心干大事，这岂不挺好啊？这范荣华一听，二话不说，赶紧拎住这冯焕，把他弄到一边去了，这小声跟他说：“哎，冯焕呢，别闹啊，他们就是故意的，那能怎么样？要我说呀，包大人此举那是有深意的。”哎，这话一说呀，连展平都不明白。哎，大哥呀，那您解释解释，这包大人这样干有什么深意呢？哎呀，你们有所不知啊，当年包大人草桥断后，把我干娘接回汴梁的时候，最开始找不着人呢，怎么干的你们知道吗？就是让我呀，嘿，那时候我就是地方，让我呢通告全镇，有冤的说冤，有仇的说仇，有谁去告状啊，不仅管打官司，而且还管饭大饼加肉。结果你猜怎么着啊？怎么着呀？啊，当然了，有那么些捣乱的让包子人给惩罚了，五人一组，带着那什么什么五眼家游街示众。但是呢，有人呢也的确靠着包大人呢解决了多年的纠纷。你们想啊，包大人什么身份呢？那给家里一调解，谁不服啊？而且我告诉你们， 就因为包大人这一手，这些年呢，我们草桥镇的孩子都爱读书，一个个立志像包大人一样当官，当好官。你看这多好啊。哎，展平冯焕一听，这倒是啊，草桥断后啊，竟然还有如此的后文，哎呀，我没听过。不过那是草桥镇呢，要说呀，也算民风淳朴，跟这儿这些刁民能一样吗？他们正在这儿琢磨呢，还没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就听人群之中啊一阵骚动，哗！我们要见包大人，我们要见包大人呐！好嘛，声音是此起彼伏，细听好多都是女声。紧接着一群妇女啊玩了命的往前挤，下面这些人呢好不容易排的队也给挤了个稀了哗啦。在这儿呢，领头维持秩序的是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刘世杰一看这情况赶紧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啊，这都排队呢，赶紧后头排队去。这阵儿呢已经有十几个妇女挤到跟前，这帮人也真行啊，直接把刘世杰这衣服给扯住了。大人，我们要见包大人。这刘世杰也挺为难的，哎呦，各位大嫂大姐妹妹们，哎，这儿所有的人呢都要见包大人，咱这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哎，请您们排队排队啊。这帮妇女啊真是不依不饶啊，大人等不及了，我丈夫丢了。对，我丈夫也丢了，还有我也一样，我丈夫也丢了。好嘛，这一顿吵吵，刘世杰脑子都要炸了。再说这阵儿呢，包大人呢刚把手头的一件案子给断完，这一看底下乱了，赶紧就问他何人喧哗。这刘世杰一听啊，赶紧过来禀报吧，报告包大人，下头有不少妇女说他们的丈夫都丢了。哦，有这等事。包大人情之不好，赶紧一挥手，赶紧请上堂来，本府要问明详情。这刘世杰一听点点头，可等下来再一琢磨，哎呀，这帮妇女啊那是真能吵吵啊，这要全叫上去，包大人脑子也得炸呀。哎呀，嗯，对，这事儿这么办。这刘世杰还抖了个小聪明，他下来呀问这帮妇女，哎，各位大嫂妹妹大姐们，你们这情况都一样吗？要都一样的话呀，请一位上堂，包大人呢优先给你们处理。哎呦，太好了。这些个妇女看来看去，推出一个精明的来上了堂。包大人得问呢，下跪何人？
1: 小人李氏。
0: 为何来此告状？
1: 哎呦，禀包大人，我和我丈夫住在华州的潍县，我丈夫呢是村里有名的屠户，名叫李大力。本来嘛，我们夫妻呀、啊、日子过得不错，衣食无忧，可就前些日子我丈夫他失踪了呀。
0: 这包大人一听手捻须髯，哦，莫不是华州遭灾，你丈夫遭遇了不测不成？
1: 哎呦，包大人呢、啊、这不可能，我们家住潍县，这次决口也没影响到我们那儿啊。到现在 我丈夫已经失踪10多天了，

0: 到了县衙，县衙呀，怎么找也找不到。这我听说呀，包大人在州城，所以呀，特地前来找您报案，请包大人给我做主啊。
1: 哦，原来如此。那你丈夫多大岁数，有什么特征？
0: 包大人您问呢，我丈夫今年31岁。哎呀，要说有什么特征，哦对，我丈夫性格暴躁，头两年呢因为做生意跟别的屠户打架，让人家往右脸上划了一刀，这疤了呀到现在都没下去。
1: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的妇女情况都跟你是否一样？
2: 这下头那帮妇女听进来，一个个吵吵起来了。
0: 一样，我丈夫也是屠户，我们家住作县。没错，我们家住华州府城。
1: 哇，又吵吵起来了，房盖都快让他们给掀了。
0: 这包大人一看，赶紧安抚吧。
1: 好，各位，你们的情况本府知道，这案子我接了。刘世杰
3: 在，
1: 你带着诸位妇人下去做个登记，收集相关的证据，我保证啊，给你们尽快破案。
3: 谢包大人。
2: 就这样，这刘世杰带着那李氏下去了，包大人呢继续在这儿断案。这范荣华他们在下头看着，那是越看越奇怪呀。
1: 奇怪，真奇怪，这怎么失踪的都是屠户呢？
2: 哎，他们这也是瞎叨叨，没想到啊，说完旁边有人接话。
0: 哎呦，这有什么奇怪的？
2: 我看呢，可能是那何同干的。
3: 哎，对对对，我也这么看。
0: 范荣华一听，
1: 哎，二位啊，你们说什么呢？什么是何同干的？这何同又是什么呢？
2: 说话这二位啊，本来在排队，一听，哎呦，有人要问，赶紧对眼看看。
3: 嘿，
2: 几位啊，您连何同都不知道啊？你们是外乡来的吧？范荣华一听啊，装蒜呗，他没别的本事，装蒜一门灵
1: 啊。我们的确从外乡来，来华州投奔亲戚。哎呦，结果这一遭灾，我那亲戚找不着了。哎呦，只能流落此处啊，
2: 这也是倒霉呀。所以啊，我们到这儿什么也不知道。
1: 二位啊，我就想打听打听，你们说这合同到底是什么东西？
2: 排队那二位一看呢，反正这案子呀，排那队多老长，离自己这儿还远着呢，所以呀，干脆就当聊天了。
3: 哎，我说兄弟，哎，你从外乡来，不知道也不奇怪，这合同啊，简直太可怕了。这玩意儿好像我听说呀，它是个神仙啊，是那个啊黄河的那水神河伯的孩子。可我觉得呀，这东西像怪物。
2: 好像啊，我听着那大概呀，这东西长得也就8-9岁的小孩差不多高，浑身绿色，还带鳞片，那脑袋上支支愣愣，也不知道长的什么。哎呦，看那样就吓人呢。
1: 这一说呀，还有鼻子有眼的。
2: 冯焕在旁边一听，挺感兴趣。
3: 我呀，我说这位老兄啊，这合同这东西你见过是怎么地呀？
1: 哎呦，我还骗你们不成啊，我就是白马县的人呢，我在我们县就见过一次。哎呦，这合同这玩意儿可厉害了。
2: 哎呦，这本身呢，它生存在水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嗖就上岸了。一上岸呢，屋里哇啦的乱叫，

0: 哎呦，那叫声还比你那声还怪，他根本不说人话呀！哎呀，你说这东西，他不说人话都不算什么，那河童啊还特别凶猛。这上岸之后，看谁不顺眼，直接抓住，当场啊就给撕巴了。哎呦，也不知道谁呀，该找倒霉呀！我看呢，就让这河童给抓住了。这河童啊，您别看个儿小，那劲儿大，爪子也锋利呀，抓住这人刺儿，那就给撕了，这肠子肚子流了一地，嘿呦，吓得我当场就吐了呀！
1: 哎，对对对，我也见过一次，
0: 不过我听说这情况跟你不一样啊，我是听那说书的先生说的，这河童啊不是那河伯啊，就是黄河水神的孩子，那是河伯的手下。哎，至于这河童为什么要逮走这屠户呢，我好像也听那说书先生说过，好像是说在后汉三国年间，我们白马县呢曾经死过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将领，哎，叫什么叫什么啊啊啊！哦，颜良，那家伙不是被关羽关老爷给杀了吗？这是来寻仇的呀。可是您也知道，后汉三国到咱们现在好几百年了，关老爷早死了呀。这颜良啊，只能带着河童找那些用刀的报仇。屠户，您知道。那不都拿着那屠刀宰猪宰羊吗？估计这颜良啊，把他们都当了关公的徒弟，报仇来了，派遣手下河童先杀他们，逼关老爷出面啊。这帮人说的那是绘声绘色，范荣华一听，哎呦，精神头上来了。咱们说范荣华呀，他就爱听说书。没招啊，当年呢宋朝的时候，这娱乐项目特别少，草桥镇呢也偏僻，能听几回书那也是相当不错了。所以这家伙呀，别说口才一般，但范荣华呀听着就上瘾。哎呀，他们都提到了，这是说书先生说的呀，这说书先生到底是姓字名谁？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盛夏时节，三合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运丰泰集团，正以三合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链。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孵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闽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合经济开发区的闽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闽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量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闽泰骏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闽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闽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明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合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合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记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

0: 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聚合欢歌文化润心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合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聚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

0: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

0: 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7: 我们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鸿鹄零三星

0: 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3: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

0: 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磁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token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

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

0: 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3: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手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

0: 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1: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2: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3: 作为工作近四十年的医生啊，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所谓大医进城啊，进在就是高尚的医术，城外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嘛，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4: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5: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6: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7: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一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基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8: 在市中医院，有这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是一载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卒中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 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施宇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救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3: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手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护佑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4: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职，人才培养是医者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5: 怀揣医者人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6: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我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呢、说几句话心里话。所谓大医精诚啊，尽在就是高超医术，城外在高尚的品格，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7: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8: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9: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都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